0: 还有装男生的。
1: 等会儿。
2: 哎，我
0: 在 Rubio 的江南十号。等会儿。Can we hang up? Where the barbershop is, right at on 12, we'll be at 2663. 等会儿。
3: Charles 36 and
0: 7. 等会儿。